0: 发生过程过了吗？
1: 发生过程过了吗？
0: 我们现在在北京37 Grand 4 LC 120 Grand 这是个飞机吗？
1: Alpha 1 Mike Bed is 37 Grand 4 Tower 3 Dining Room investigating 1504